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

0: 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业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

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牵挂着武汉，牵挂着湖北，向所有还守在一线的医务同胞致敬。
1: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2: 我们牵挂武汉，牵挂湖北，牵挂全国的医务人员，牵挂每一个身处疫情一线的同胞。我们无法生吃，但我们心连心。加油武汉，加油湖北。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1到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王二创泰高速苏州段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2: 另外，苏体育馆迎战远道而来的徐州队，最终56-73不敌徐州队。首节比赛，镇江队一号球员高强取得本赛季镇江队首分。半节比赛后，徐州队凭借几位关键球员的连续快攻反击反超比分。次节比赛，镇江队从防守做起，连续利用对方失误打起反击，逐渐迫近比分，但徐州队压慢进攻节奏，始终保持领先。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仅有一球之差。一边而再战，徐州队连续创造45度角三分机会，并连续命中，比分最多拉大到两位数。镇江队错失多次三分良机，最终不敌徐州队。全场比赛结束，镇江队单图小伙一号高强和19号谭子阳均得到13分，9号王博文砍下10分，徐州队22号徐旭斩获全场最高的16分。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今。

0: 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25.4度、东经129.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200到350公里。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9月3号到9月5号，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举行，长三角暨60科创走廊九城市政府首次联合发布长三角暨60科创走廊城市低空安全联合行动倡议，其中明确严守法规制度，落实实名登记、空域查询、飞行审批，坚决杜绝黑飞，强化科技赋能，接入低空监管平台，提升飞行器智能安全能力。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

一般刚买的新车大家都会比较在意，开得比较仔细，但是异地买车开回来就难免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新车刚买回来就跑高速会不会伤车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要面临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如果新车跑高速，那么发动机工作转速高，机械的磨损最大，而第一箱机油呢正是金属碎屑最多杂质最多的，用这些带有大量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损耗，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磨损，这样磨合期后的车辆可能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不赞同新车马上走高速的行为。

直接上高速，如果迫不得已也要做好合理措施，都在一个档位，每隔几分钟变换一下车速档位，这样呢可以让各个档位的齿轮也得到磨合，减少某一个档位的过度磨损。其次，高速行驶下发动机转速高，冷却系统的负荷大，发动机在较高的强度下运行不利于磨合，所以要控制车速和发动机转速，车速最好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发动机转速不超过3000转，如果是长途行驶也要注意多让车辆休息，不建议长时间高速行驶，一般2-3个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休息15分钟左右，人和车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对车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那么怎么办理临时牌照呢？其实办理临牌不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只需要携带所需的证件去就可以。一般来说，办临牌所需的证件，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交强险副本以及他们的复印件准备好，车管所审核原件后把复印件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位置，否则被交警抓到也要
1: 东方向的东方枢纽附近。
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是也。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2: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1到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吉藏沪蓉高速西段往上海方向玉器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受事故以及施工栈道。

0: 的一角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日发布最新一期汽车消费指数，2026年8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2.7，较上月有所提升。预计9月汽车市场将开启传统金九旺季窗口，销量回升。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了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只是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的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是呢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的识别。根据了解，儿童肥胖已经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的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将近20%。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的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了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呢，甚至拖着行李箱前来采购。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过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

0: 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呢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啊，一位这个刚生完孩子的宝妈哈，咨询一个

0: 运动了，因为我们正常的、比如在床上做哪一些运动、那么真正的瘦身运动，那么需要等42天来评估的时候，那么我们看是不是有腹直肌分离，是不是有骨盆的一高一低，那么这时候如果有这些功能的一些改变，那么就适当的进行我们针对性的一些运动指导，比如做一些腹直肌分离，做一些腹式呼吸啦，对吧，臀桥啦，骨盆有高低，我们做一些棒式开合啊，死虫啊，做这些运动、然后盆底肌，那么是评估过了之后是应该锻炼凯格尔还是做其他的运动，那么这个我们都建议42天来检查。如果真正的要进行瘦身，那么得等我们的功能这些核心基本恢复到正常的这种一个状态了，然后再进行燃脂瘦身，那么这样是比较科学的。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比较年轻嘛、再加上他平时就有健身的习惯，甚至于到孕晚期还有坚持在做运动啊，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运动的基础，其一，其二，他觉得自己比较年轻，恢复得很快。他真的就是有出月子就已经开始有点给自己上小强度的那种运动了哈。您觉得这合适吗？
0: 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出去上过一次课，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教瑜伽的，那么我们学的都是孕产的、那个老师讲，他说他第一次生过孩子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后来就是走孕产瑜伽这条路了、他自己是医生，他到外面去学的，他就觉得他做的太过强了，跟着老师、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又比较高、然后他觉得他的器官练得不是太好，因为产后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比如有的人盆底肌他就特别的弱，在做一些、下蹲的增加负压的动作、反而练得得不偿失、然后他说他二胎的时候，他后来因为他又学了嘛，他自己又是妇产科的医生、然后他觉得就、
1: 二胎好好养了，
0: 对
1: 开始
0: 肯定还是不一样 的,
1: 是的，
0: 所以不建议那么早进行这个燃脂的，
1: 对，就是强度太大的这个运动
0: 不建议，
1: 对，
0: 是，
1: 而且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我们也是要在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做过身体评估之 后你适合在哪个阶段
0: 开
1: 始练习，
0: 练习什么样的运动、
1: 对
0: 吧，
1: 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
0: 在医院里面我们就会指导他，比如你这时候42天，比如到60天、这一段时间做什么，哪怕在我们那儿做过康复了回家，那么我们也会指导，比如你前15天应该做什么，后面15天做什么、在后面一个月应该做什么，我们都会有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运动处方开给他，
1: 都是有讲究的、
0: 啊、
1: 即便要运动也是要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1: 是的。其实说啊，这个分娩真的是女性一次非常特殊而且很重要的身体经历啊。宝宝顺利出生了，但其实不意味着母体的这个身体任务就完成了，是吧、相反，产后阶段的这个身体的修复啊，包括这个机能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很多女性啊容易忽视，但是却会影响到我们一生健康的重要阶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产后康复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做客节目当中。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产后康复、和这个产后恢复就一字之差哈、它是一个概念吗？
0: 其实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 也被这个产妇和病人就是经常混用，
1: 混淆是吧、
0: 混淆的。产后恢复呢，我们就是产后自己妈妈在家

0: 的水分。
1: 嗯，
0: 其实世界
2: 小窝气象报天气，
3: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星期天，也是夏末初秋里的一个被蓝天白云轻轻接住的舒服日子。镇江市区这两天走的是云朵偶尔出来打个卡，太阳笑眯眯值班的路线。今天镇江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蹦跶，午间稍热，早晚微凉。明天继续多云为主，气温略降到20到28度，昼夜温差慢慢拉开，出门穿短袖没问题，但是包里最好备一件薄外套，给傍晚的自己留一个温柔的兜底。天气不闹脾气，心情也跟着放晴。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3: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新手妈妈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新手妈妈对于产后的康复啊存在着不少误区，有的可能会长期卧床啊，会盲目的大补导致身材走样、体质下降，而有的呢是啊生产完之后是急于瘦身，可能过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了，这样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损伤。所以说啊，科学温和有序的来进行产后康复啊，这不仅是关系到形体的恢复，更加关系到盆底健康、子宫的恢复，包括未来的生活质量啊，真的是值得每一位新手妈妈来认真对待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
3: 嗯，好，那刚刚呢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产后的一个乳腺康复，就是要多多的喂奶，
7: 喂奶，
3: 科学的喂奶哈。
7: 奶，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非常重要的啊，也是现在很多这个新手妈妈都很关注的，就是一个盆底的康复，是吧？啊，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7: 好，产后盆底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到孕晚期的时候，妈妈们会出现漏尿，然后产后有时候妈妈也会出现漏尿，
3: 嗯，
7: 然后呢，42天检查的时候，会听到医生讲 B 超，做 B 超的时候，盆底 B 超的时候会发现有什么膨出脱垂，妈妈好紧张。其实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指产

0: 后一年内继发于妊娠和分娩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1: 嗯，
0: 那么它最主要的就是包括比如刚刚讲的漏尿、尿失禁、盆底盆出、盆底器官脱垂、粪失禁、性功能障碍及盆腔肌筋膜的一些疼痛。
1: 嗯，
0: 那么在非怀孕这个状态的时候呢，腹腔压力将子宫向我们后面骶骨尾骨的方向推，所以盆底肌承受的压力比较小，而怀孕了之后子宫增大，腹压增大，那么我们看到在路上看到典型的孕妇体态都是腰向前凸，肩向后移，身体向前倾，
1: 对，
0: 子宫向下移位。那么盆腹压力直接作用于盆底，盆底肌啊，这个盆底的这个基底组织神经随着宝宝的不断发育，那么它就会逐步的受损。在分娩的过程当中，胎儿从阴道娩出，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盆底组织的受损，盆底肌肌力下降，基底组织松弛，那么神经传导就出现了功能障碍。而这个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又是一个常见比较隐秘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
1: 不好意思，
0: 哎，对，孕晚期的时候你说耻骨疼，一咳嗽一漏尿，你说这个怎么跟其他人讲，对吧？
1: 对，
0: 只有跟比较亲密的人讲。
1: 嗯，
0: 而他们有的妈妈们到年龄大一点了，她就是产后几年的，她也会出现这样情况。但是我记得那天一个老师跟我讲，他说真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知识，他是一个老师，他说也许因为你们是在医院，你们接触的比较
1: 多、哎，
0: 你知道这样的情况。而我，他说真的，我几次在学校里，尤其教那个初三的时候，我真的都实在是来不及了，我真的都要用那个护垫。他说但是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就是老了松弛了这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他说真的你们应该多宣传宣传，他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到哪里去看。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导致患者来主动就诊的这个率就比较低。那么只有呢在42天或者周围有人哎看到这个人，或者现在35岁以上的人，好像现在好多社区都进行这个筛查。然后呢这时候两癌筛查的时候哎发现了，然后他才能到医院去。昨天还有一个男孩子给我发信息，他说他老婆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后来我因为不知道了，我说你老婆产后多久，然后他告诉我我老婆还没有怀孕，知道吧，但是他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传统观念上面呢，那么就觉得正常状态下你怀孕啦，产后42天啦，除了乳腺之外其他器官应该都要恢复啦。其实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大部分的女性盆底结构功能并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怀孕前。
1: 对，
0: 那么甚至有的产妇由于盆底功能障碍，那么出现了漏尿，对吧，器官的膨出、脱垂、便秘，然后还有一个盆腔疼痛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让妈妈们知道，经常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压力性尿失禁，
1: 对，
0: 临床上在问，对不对，医生会问。那么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呢，它的特点就是正常状态下它没有漏尿的，但是当你像我这样咳嗽腹压突然增加的时候，那么尿液就会流出了。那么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大多呢都是一过性的，一般在产后几个月会消失，但是症状严重的会持续存在的。那么部分产后如果她有这样压力性尿失禁存在的这个症状，那么她经过5到12年，那么它有可能发展为一开始是轻度，慢慢的中度，到后面是重度。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我熟悉的人啊，那个女孩子，她产后5年，她准备备战二胎。她说主任我压力好大，她说我要备战二胎，我家里人要，但是她说我之前我就漏尿， 然后我现在怀孕了，孕期的时候我就渗尿，不停的渗、
1: 哦、
0: 产后她在床上，她说我真的不愿意回家，我肯定是要用尿不湿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二胎妈妈，她说我要到我朋友家去，我坐在她沙发上，我一咳嗽我立马我就要起来，我不能再坐在她的沙发上，因为她说我肯定会漏尿、
1: 嗯、
0: 所以盆底肌的训练是压力性尿失禁的一线疗法，但是怎么样运用盆底肌的训练，你应该是做凯格尔，你应该是做电刺激还是腹式呼吸还是生物反馈、
1: 嗯、
0: 你到底应该做什么，那么也要到医院来进行42天的时候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患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有患者在这个产后的这个一定特定的时间里，那么我们不主张大量进行这种运动练习，因为你们都没有进行评估，你42天还没有到，你的恶露还没有干净、
1: 嗯、
0: 你没有进行评估你做什么好呢？那么好多妈妈说我跟着网上现在我觉得已经有好多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她就会觉得、
1: 嗯、
0: 她说主任你能不能一个推荐一个网站给我看一下，
1: 让我学习
0: 学习、
1: 嗯、
0: 因为她说网上太多了，所以我经常会讲，我说当你结束我们的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推一个我们认证过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比较靠谱的这个网站给你进去，然后你跟着学，因为我们推荐的肯定是都是比较专业的嘛。
1: 对，
0: 因为他也觉得，因为他觉得那个那天那个妈妈，他觉得我做了之后，我觉得我更加想上厕所了。
1: 哦，那没有效果，反而严重了。
0: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盆底肌高张的状态。那么高张状态，妈妈这时候她是不适合做凯格尔锻炼的、
1: 哦、
0: 那么这时候你应该我们也制作了视频，比如怎么样练腹式呼吸、
1: 嗯、
0: 怎么样练瑜伽球，那么这时候你要先让他把高张的状态缓解下来，你本来就是比较痉挛，你越练越紧，所以妈妈说对的，我不停的要上厕所，就是因为我老公跟我讲给了一个网站说的
1: 你
0: 就跟着他去 练、
1: 嗯、结果错了，方向错了，是吧？
0: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每天怎么样练习，就是我们一般呢会建议妈妈们，比如你一天练两次，每次练15到20分钟、
1: 嗯、
0: 以不劳累为准，那么有的要进行快肌，有的要进行慢肌训练，有的要进行混合训练、
1: 嗯、
0: 而且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要配合着用一些阴道哑铃啊，配合着走路啊、
1: 嗯、
0: 上台阶啊，下蹲啊，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尿失禁的症状你有没有改善，有没有缓解，那么这时候还要及时的调整方案。那在我们那里治疗，我们一般都会第一次要评估，做到第五次我要看你这方案对不对，我又要再评估、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治疗结束，然后我们再评估一个效果，然后回去了之后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些预防性的指导。
1: 嗯，有哪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指导啊？您来简单的和我们说一说。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生活指导，那么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是预防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的一个保护性因素啊。
1: 嗯，
0: 比如合理的饮食啊，对吧？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首先你不要便秘，养成正确的排便排尿的习惯，避免不正确的使用负压，产后呢器官还没有恢复，就像刚刚你讲的一个瘦身，对不对？这时候因为什么不能运动啊？因为盆底功能还没有恢复好，所以避免过多的负重，还有过多的抱孩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月子期间妈妈最大，你这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家人提出来，让家人帮助你，那么积极的治疗，比如有的妈妈有一些慢性的咳嗽便秘哮喘，那么这一种都是能够增加负压的慢性疾病、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减少负压太大了对盆底功能。第二个， 控制体重。
1: 嗯，
0: 我现在经常因为我要病人来了之后，我们要记录病人的信息，身高体重。我记得以前吧，周围的女孩子吧，一般我想想50公斤啊，60公斤啊，65公斤，我觉得现在我经常听到问人家一个女孩子就70，问人家一个80啊，
1: 斤，
0: 我现在80公斤哦，
1: 公斤，天哪，
0: 对，
1: 生产完之后是吧？
0: 对，所以呢，我就想，如果你想你盆底功能好，那么在整个孕期体重控制不建议超过20斤。住院期间或者你在我们医院产检的时候，
1: 嗯，
0: 也会跟你讲要控制体重，对妈妈最后盆底的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宣教，比如在怀孕的时候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盆底肌的锻炼。
1: 哦，怀孕的时候就得开始锻炼了。
0: 对，怀孕的时候呢，孕前孕期要做肌肉的力量、韧带的弹性的一些锻炼。
1: 嗯，
0: 诶，刚刚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妊娠纹，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腹部的弹性力量够，是不是这种纹就比较少？
1: 嗯嗯。
0: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主任跟我讲，他说今天来门诊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想顺产，但是她根本都没有进行产前，她根本都没有进行一些肌肉的
1: 锻炼，哦，
0: 所以你爬到产床上，体重增加了，爬到产床上都很费力。当你在摆在产床上摆那

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21到29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以及梅村服务区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或是施工栈道的影响。

0: 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一起来刷新本市的新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日发布最新一期汽车消费指数，2026年8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2.7，较上个月有所提升。预计9月汽车市场将开启传统的金九旺季窗口，销量回升。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理制。夏秋交替之际，很多人呢出现了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过敏，其背后的元凶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及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通常夏秋季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秋季过敏时建议除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出加强防护之外，还需要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呢要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院介绍，针对过敏性鼻炎，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在花粉播撒前1到2周进行预防性用药，可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的症状反应。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的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了核心的卖点。不少外地游客呢，甚至拖着行李箱前来采购。湖南集聚了相关企业超过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5: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

0: 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

0: 世间相逢总伴着身不由己的隔阂，再多炽热心意也抵不过前路重重分歧，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压下不舍坦然道别。曾经相伴走过朝夕，却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必强求旁人懂心底隐忍的深情，所有难言牵挂都藏进眼底沉默。纵然前路孤寂漫长，过往点滴温柔仍会留存心底，不必纠缠过往得失，怀揣赠予彼此的温暖，独自走向往后漫长岁月，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带着回忆安静奔赴属于自己的来日。
1: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过，不想不要

0: 从蹒跚学步到独自奔赴远方，小小的身影承载着全部温柔期盼，总忍不住担忧前路风雨会将你磕碰，总想把世间安稳尽数捧到你身前，不求你事事出众万丈光芒，只愿你平安顺遂，失意时仍保有心底暖意，不必背负旁人期待勉强自己，累了就回头，身后永远有温暖归处，所有牵挂藏在无声陪伴里，只静静盼你随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宝贝，你已经长大，不能

千万。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星期天，也是夏末初秋里的一个被蓝天白云轻轻接触的舒服日子。镇江市区这两天走的是云朵偶尔出来打个卡，太阳笑眯眯值班的路线。今天镇江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30度之间蹦跶，午间稍热，早晚微凉。明天继续多云为主，气温略降到20到28度，昼夜温差慢慢拉开，出门穿短袖没问题，但是包里最好备一件薄外套，给傍晚的自己留一个温柔的兜底。天气不闹脾气，心情也跟着放晴。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是江晨，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静。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南境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从昨天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粮食加工链条不断延伸，小麦可精深加工为600多种的产品，大豆可以演化为210多种产品，玉米可转化为100多种高附加值产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4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的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的是钱钟书的经典作品《围城》。《围城》呢，是钱钟书以智性锋芒刺穿人性困境的黑色喜剧，被誉为心如临外世。这是一本思考比阅读时间要长的书，更加是一本描写人性的书。那么作品呢，是以大学教授方鸿渐作为主人公，通过他的视角展现了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呢，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啊，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还有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虽然说不算完美，但是呢，却透着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的样子。小说的主人公，他的这个悲剧人生也让我们明白，人的这一生困住我们的其实并不是城，而是自己。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爱阅读的职场达人刘亮，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我的阿勒泰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刘亮，喜欢旅行的我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我的阿勒泰。

0: 这是一本再现了江北风无人情散文书籍。每次在读李娟的作品，都能跟随她的文字进入她身处的环境。书里的每一段话、每一行字，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挥洒着来自阿勒泰角落的天然感。我想，这大概是独属于天赋型作家的魅力吧。我记得作者在书里说过这样的话：愿你能通过我的眼睛和情感，体会到遥远阿勒泰角落的一些寂静、固执和美好，愿能为你带来快乐。人类可以用两个视角感受世界所有存在且能与之相遇的东西，一个是心灵，一个是眼睛，缺一不可。希望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读读李娟的作品。
1: 好，再一次谢谢刘亮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夏小虎，人生。

性当中成长的女性，希望给每一个你乘风破浪的勇气。首先我们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6 分的作品，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谁也不会想到，一部小众的韩国文学却是在出版之后呢，成为了风靡全亚洲的超级畅销书，不仅获得韩国总统的推荐，同名影视剧也获得了8.9分的高分。这本书所讲述的呢，是一个韩国的普通女性的一生，主角呢叫金智英，是韩国80年代最为普通的名字，而她的经历啊，也是那个年代女性的普遍遭遇。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好东西啊都要让给弟弟的。那么在列车上呢，被咸猪手性骚扰，却自己只能忍气吞声。工作上相当的努力，却依旧无法摆脱职场的歧视。而所有的歧视以及偏见呢，终于是让金智英在34岁那年彻底崩溃。所以想说的是，一个女性究竟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够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呢？小说把女性看不见的痛苦用具象化的细节残忍地真实地揭露了出来，希望你们由此能够直面女性生活最为真实的一面。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做《如雪如山》，豆瓣评分是8.5分。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说拿下了2022年中国文学第一名。小说一共讲述的是女性成长当中的7个故事，主角呢，应该说不一样啊，确实有着同样的名字，叫做 Lily。而作者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巧妙的创作，串联起了中国女性从年少到年老都会经历的相似困境，而作者女性的视角呢，再加上她细腻的文笔，可以说把女性在困境当中的种种隐秘挣扎真实再现，让无数人感同身受。经典的力量，和你继续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叫《斑马》，豆瓣评分是8.4分。这是一个女性啊，怎么样从生育的困境当中挣脱的故事。故事呢，是来自于作者傅真的真实经历。那么32岁的苏昂啊，原本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女性，曾经呢在伦敦留学，而后呢在律所上班，但是呢她却因为3次意外的流产，陷入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当中。那么在那样的年代当中啊，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以及肉体的双重摧残之后，苏昂忍不住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疑问。她有这样的一种质疑，就是女性必须要生育吗？为什么生育成为女性能力的一种证明呢？将女性生育困境这样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啊，给提了出来，并且呢，鼓励所有人去思考，是《斑马》这本书大概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暮色将近》啊，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度是有和大家分享过的，豆瓣评分的是8分。小说啊，如果身为女性的你啊，也在担心一个人孤身到死会不会特别的惨，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是由英国传奇女编辑戴安娜在89岁的时候交出的自传。我想读了它之后，你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直面人生的勇气。作者呢是选择了终身不婚不育的人生，可是他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有什么关系？他有一份引以为豪的工作，在88岁的时候还能够自己去开着车在公路上狂飙。他用自己非常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这一生，而他的真实故事呢，相信也能够成为每一个害怕衰老和死亡的女性找到如何优雅老去的答案。
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非常棒的作品，希望能够给每一个女性朋友以乘风破浪的勇气。我们来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附近，将往二城的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七月下旬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夏秋交替之际，很多人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过敏。其背后的元凶是空气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那么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积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致食物过敏综合征。通常那么夏秋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最高峰。当地时间5号，德国萨克森州警方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了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都已经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0: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

0: 都会给个馅儿，
1: 对不对？
0: 查查它周边，啊，生一个横向联系，没问题的，放心吧。
2: 有现成的。
0: 谁呀？
2: 郑汉江。
0: 他要是有毛病，我这辈子公安就白干了。
2: 别那么自信，不好。我跟你说，这案子是我干的，你信吗？我吧，平时特别讨厌王母。那天碰巧遇着了，他喝多了，我就顺着桥给他肘浆了一下。你信吗？
0: 信。
3: 我个人呢，对韩江市长
2: 没有任何意见。这是查案子啊，涉及到他了就得查下去。盯住了。
4: 周末的傍晚，郑韩江正在厨房里做饭，女儿郑希朵在沙发上玩手机。
5: 小耳朵，你妈回来了，开门去。
6: 把手机放下，眼睛都快瞎了。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妈，你告状。
7: 知道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0: 火锅。
1: 吃上火锅了。
2: 萧雪和郑西朵也坐到桌前，捡起递给萧雪一份礼物。
0: 嫂子，包纸。
1: 谢谢最有钱的钱老板。
3: 妈妈，刚才叔叔送了我一个电子狗，特别好玩。
1: 是吗？那你谢叔叔没有？
3: 谢谢。
1: 他就喜欢玩电子产品，总是玩手机，这下有电子狗，更不好好学习了。
0: 喜欢玩就玩呗。
4: 来吧，老钱，你接风啊。
2: 大家举起了酒杯。
5: 这第一杯酒，咱们敬敬咱们的老同学。杜甫的那句诗是“访旧伴为鬼”，
0: 惊呼热衷肠。
5: 开吃，
4: 来。
2: 晚饭后，郑寒江送钱起出门。
5: 你就是我的领导了，
0: 我干不上。做一个一放十个屁，属你市长早就看我不顺眼。
5: 那就看你想不想干了。别说是个副市长，再大点一点的官，你也能起吗？
0: 也俺们你们家开的。
5: 哎呀，就死脑筋。
0: 有俩臭钱，全把你给弄的。
5: 在这个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2: 新的一周开始了，一大早，市委副书记陈威带着两名年轻人走进郑寒江的办公室。
6: 来，我介绍一下，小伙子叫林浩，武警退役下来的，分在市政府的小车班，
7: 以后你要公务用车，你就叫他。
6: 小伙子挺机灵，身手也不错，他会保护你的。
2: 司机小伙子林浩主动伸出手。
8: 领导您好，叫我大林就行，有事儿您吩咐。
6: 欢迎，辛苦了。小卢，你介绍一下自己。
2: 落落大方的联络员卢敏站到郑寒江的面前。
9: 领导好，我叫卢敏，敏捷的敏，地质大学勘探专业毕业，今年分配到这里做档案管理工作。
0: 勘探专业怎么做档案管理呢？
9: 我妈不愿意呗，说勘探工作不着家，死活让我考公务员。
5: 是是是，他身体也确实太单薄了，做这个勘探工作也不适合啊。欢迎欢迎，
9: 多多指教。
6: 啊，忙去吧。
9: 好，领导我就在隔壁，您有事招呼我。
5: 好好好，
6: 行了，
5: 好，好好，
2: 哎，好。林浩和卢敏离开后，郑寒江拉着陈威，面露难色。
6: 不够，哎呦，师弟呀，你到底要多少啊？
0: 喂，上次说那个叫朱天才朱局长，能帮我约一下他？
6: 我约了你们一块吃饭，你不是不同意吗？
0: 那时候是幼稚，我主要啊不想搞得吃吃喝喝啊这种私人关系。但是你说齐江现在这个问题，他千头万绪啊。那朱局长做了快20年局长，他了解的深呢，你说我一个人来的，也没有班子，我得向他请教请教，帮我约一下他，咱不能让人看咱笑话啊！
6: 谁看你笑话？谁敢看你笑话？小吃街那一仗，干得漂亮啊！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真是听过人说你这怪话。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了个大学教授，跟唐僧似的，能办什么实事啊？没想到来一孙悟空，一根金箍棒大闹天宫。这，我不是拍你马屁啊。
0: 现在啊，齐江的问题啊，就孙悟空来了他也没法解决。哎，伟人说得好啊，咱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吧？你帮我约约他，他是老同志，啊，我取取经，是吧？行不行啊，师兄，你别总乐，什么意思？那我还求上你了是吧？你讲不讲同门之情？啊，
6: 行，进入角色了，
0: 进入了啊、哎！你说我信，好，谢谢师兄，
6: 好，我给你约一下啊，好嘞，好拿着。
0: 哎，你过来一趟。
2: 此时，远在深里的王成义。

0: 行人已经勘察了很多个溶洞，迟迟没有发现鲶鱼的踪迹。
1: 这就是六号洞了，再往下走就是七号洞。

0: 上午，赵池邀请环保局局长朱天才到公安局了解情况。来，朱局长，来，周备长，自备啊，
1: 喝自己的像弹簧，
2: 和我的呢？
0: 先审查，谁说的？你去开来，
2: 听说了，你身体不好，开着。哎，慢点，慢点，没办法。
0: 这案子进行不下去了，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见着廖书记，这后脖梗子都冒凉气呀、啊，必须得请你来。<笑>
3: 咱们啊，别废话了，直奔主题，想问什么？
0: 就是想问问王五条讲那事儿。你看，他生前工作跟你交集最多，哎，我们查过。
3: 他经济上没问题，生活作风也没问题。你说他怎么就求死了呢？被逼死的呗。环保这摊事儿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中央督察组来的一堆人，往这一站，哎，一二三四五六七，还一堆问题。换了我，我不跳河，我会游泳。我这跳进去一看，不对呀。
0: 这事儿没跟组织汇报啊，我狗刨就回来了。<笑>
3: 咱别开玩笑了啊！朱局长啊，你看我这双兔子眼，自从王五死了以后，不瞒你说，我没睡过一个整觉。说点有用的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国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这工厂啊、房产呐、高铁呀、什么的。 城市一天一个样，可是他要求啊，还得青山绿水呀、啊。你这个不把搞环保的给憋死了，城市比什么 GDP， 省和省之间比什么 GDP？ 哎，过去咱这綦江水清澈见底，光着屁股下去抓鱼去，现在跟片儿汤似的。<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抱怨？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
3: 我非常拥护这个经济改革，是吧？你现在好日子这么来了嘛，是吧？但是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抓环保的，我得到工厂跟人说吧。哎，这不许盖，是吧？离江边太近了，人家好不容易招商引资，弄了一大户，在这盖一宾馆。我跟人说不能盖，这湿地是吧？破坏水循环，这些话我全都跟他们说过，没人听啊。
0: 这个部门啊，一分钱不赚，拉进拖人后腿就说。
3: 其实啊，王五啊做了一件很不错的。环保这事儿啊，我不太了解啊，但是我没听说他在任期间做出过什么成绩啊，至少不够精彩吧。
4: 朱天才喝了口茶，开始吐露心声。
0: 你们太功利了，真的。
3: 现在保持住现状。 不再恶化，这就是非常了不起了。你经济改革开发步子这么快，我们做环保的就得拿个锣到处当当当敲，狼来啦，狼来啦！硬着头皮敲啊，还精彩，发一猴，一人发一猴，精彩。哎，你们挺精彩的，哎，小吃街弄得挺精彩的，知道为什么弄得这么顺利吗？ 我们5年前就做好计划了，我和王五还有我们环保局的几个老同志，挨个挨门谈呐，跟人小商小贩啊，告诉你这不行，你们得搬走，搬到什么什么地方，我们不敢动用你们这些个
0: 巡特警的力量。
3: 但是我们让他们知道，这条小吃街非拆不可，那跟每个人的谈话都有记录的，都记一摞的。好家伙，你们来了，叮当五四都。

0: 弄走了。那姓郑的是不是觉得是大公益建设？哎，你们公安局应该开个那个勤工会，一人发一小红花。我跟你说，
1: 叔，
0: 好，就是我。
2: 赵哲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朱天才提供的信息。
0: 王五为綦江人民办了不少的好事。我们环保局有点碎银子，就从他这儿开始的。
3: 什么？
0: 他帮了不少企业，那些进口设备，哪些该进，哪些不该进，哪些有环保问题，以前我们环保局是不管的。你出了事儿，我们救火，是不是？王五爷，他大学出来的，他特别专业，他告诉企业，哎，这个能进，这个不能进，他给企业减轻了很多的损失和风险呢。你说这是不是贡献？
1: 哎，进口什么呀？需要他盯的？
0: 好多呀，进口的政务设备啊，那上边不光有英语，那乱七八糟的各种型号的，你要是不懂就被骗死了。王五不一样，王五比他们的技术员都清楚，哪些个这包括材料啊，有污染的问题，他都知道。这给企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呀。
1: 赚钱是怎么回事？
0: 您企业省钱了是吧？赞助点我们钱，让我们搞点环保。
1: 哪个企业？捐多少钱？钱是怎么经手的？
0: 职业病是吧？哎呦，我一听说有钱，咦，你看这眼睛都瞪圆了。哎，心想这下可逮着了，大哥逮谁呀？啊，那钱怎么进的？花多少？谁经手的？我们都记着账的，在财务那儿有个账本，回头给你。
1: 都有记录是吧？行了，那这事儿啊，需要的时候还真得找你。
0: 哎呀，人都说了，不堪忍受。前边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新官上任，人不放过，一棍打死。说实在，咱这样的人不怕累，不怕工作，也不怕招人嫌，咱干的就是这份工作嘛。可是你干了完了这份工作，还招人骂。哎呀，环保不是人干的。哎，赵老师，哎，那您把我们环保局长也给兼了呗？是吧？你这样就这就不用联合执法了，不用通知我们，谁倒垃圾，哼，弄乱倒垃圾，你抓起来。
1: 合适。
0: 到点儿了，你们食堂也有饭吗？啊？
2: 林浩跟着郑寒江来到垃圾山旁边的烂尾楼。
4: 大林，你来过这儿吗？
5: 没来过呀，这儿能住人吗？
4: 不试试看看有没有人？
2: 一位居民打开了门。
6: 哎，你好。
7: 你谁呀？
6: 啊，我是市里面管环保的，想了解点情况，耽误您几分钟时间，我们进去聊好吗？
7: 你们可来了呀，你不来我们也不敢去啊，进来吧。
6: 我想问您一下，门口的垃圾堆是咱们楼上的居民堆放的吗？
7: 怎么着呀，要罚款呀？没有
6: 啊，不是这意思啊，了解了解情况。
7: 这情况有什么好了解的？不是很明显吗？市政府没有任何服务，这栋楼上上下下每户都在还着房贷，这是一分钱都不差，到手就是这种房子。这家家户户这垃圾怎么办？都吃了呀？
6: 不是，你们住在这儿，水电气怎么解决？
7: 水电，我们有发电机，这栋楼呢有水管，我们自个儿搞了水泵。这些年呢，我们自个儿想着找个物业，这门口这垃圾啊，夏天蚊虫也多，也臭。这么些年没找着，要么我们就自己搞个物业公司呗，这市政府也不认呀。你这搞环保的，这垃圾处理管吧？你要是管的话，我们凑点钱，你给处理了。
6: 你们凑点钱把垃圾堆处理了，这不出半年，垃圾又堆成山了。国家有规定啊，城市里严禁垃圾堆出现，这可不符合标准。
7: 那什么意思啊？
2: 郑寒江和林浩环视着大姐家中简陋的居住环境。
6: 这塑料布怎么回事啊？蒙着窗户，这不安全吧？啊？
7: 这窜风呢？这窗户是我们自个儿掏钱安的，

0: 住不了人。你看窗户这边上，它不分边的，窗户呀，安不严，冷。
1: 不，问题是你们冬天供暖怎么办？
0: 供暖？这您还能想到供暖呀？我以为你巴不倒我们冻死算了。
2: 大姐，问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们市长。你个……
0: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呀，市长呀，怎么着啊？把我们从这儿轰出去呗？
1: 啊，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看到你们那个发电机了，不符合安全标准，还有那个水泵，你们抽上来的水啊，那可不是市政的自来水啊，那个水啊不符合饮用标准，这个垃圾堆污染了地下水，你再把它们抽上来，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投毒吗？是吧？
3: 看怎样？
4: 大姐越说越气，她走出家门，招呼街坊四邻。
2: 了解一下情况。
4: 此时烂尾楼的居民们群情激愤，团团围住了郑寒江和林浩。
0: 大伙儿，这位就是市长，他刚刚说我们发电机不标准，水泵不标准。
2: 大姐，您别挑事儿啊！都别动！
0: 市长大人，您刚刚说我们这儿不标准，那您要告诉我。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

0: 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2: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4: 我是沃一凡，
0: 我是吴玄黎，
1: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6: 天气象，
7: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0: 那么是评估过了之后是应该锻炼凯格尔还是做其他的运动，那么这个我们都建议42天来检查。如果真正的要进行瘦身，那么得等我们的功能这些核心基本恢复到正常的这种一个状态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再进行燃脂瘦身，那么这样是比较科学的。
1: 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比较年轻嘛，再加上他平时就有健身的习惯，甚至于到孕晚期还有坚持在做运动啊，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运动的基础，其一，其二，他觉得自己比较年轻，恢复得很快，他真的就是有出月子就已经开始有点给自己上小强度的那种运动了哈。您觉得这合适吗？
0: 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出去上过一次课，我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教瑜伽的，那么我们学的都是孕产的，那个老师讲，他说他第一次生过孩子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后来就是走孕产瑜伽这条路了，他自己是医生，他到外面去学的，他就觉得他做的太过强了，跟着老师，他然后自己对自己要求又比较高，然后他觉得他的器官练得不是太好，因为产后他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比如有的人盆底肌他就特别的弱，在做一些下蹲的增加负压的动作啊，反而练得得不偿失。然后他说他二胎的时候，他后来因为他又学了嘛，他自己又是妇产科的医生，然后他觉得就
1: 二胎好好养了，
0: 对，
1: 开始
0: 肯定还是不一样 的,
1: 是的，
0: 所以不建议那么早进行这个燃脂的，
1: 对，就是强度太大的这个运动
0: 不建议，
1: 对，
0: 是，
1: 而且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我们也是要在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做过身体评估之 后你适合在哪个阶段
0: 开
1: 始练习
0: 练习什么样的运动，
1: 对，
0: 对吧，
1: 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
0: 在医院里面我们就会指导他，比如你这时候42天，比如到60天、这一段时间做什么，哪怕在我们那儿做过康复了回家，那么我们也会指导，比如你前15天应该做什么，后面15天做什么，在后面1个月应该做什么，我们都会有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运动处方开给他，
1: 都是有讲究的
0: 啊。
1: 即便要运动也是要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是
1: 的。其实说啊，这个分娩真的是女性一次非常特殊而且很重要的身体经历啊。宝宝顺利出生了，但其实不意味着母体的这个身体任务就完成了，是吧？相反，产后阶段的这个身体的修复啊，包括这个机能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很多女性啊容易忽视，但是却会影响到我们一生健康的重要阶段。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产后康复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晓辉主任护士做客节目当中。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产后康复和这个产后恢复就一字之差哈，它是一个概念吗？
0: 其实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经常也被这个产妇和病人

0: 这样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好像现在好多社区都进行这个筛查，然后呢这时候两个筛查的时候哎，发现了，然后他才能到医院去。昨天还有一个男孩子给我发信息，他说他老婆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后来我因为不知道了，我就说，我说你老婆产后多久，然后他告诉我，我老婆还没有怀孕，知道吧，但是他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传统观念上面呢，那么就觉得正常状态下你怀孕啦，产后42天啦，除了乳腺之外其他器官应该都要恢复啦，其实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大部分的女性盆底肌构功能并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怀孕前，
1: 对，
0: 那么甚至有的产妇由于盆底功能障碍，那么出现了漏尿，对吧，器官的膨出、脱垂、便秘，然后还有一个盆腔疼痛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让妈妈们知道，经常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压力性尿失禁，
1: 对，
0: 临床上在问，对不对，医生会问，那么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呢，它的特点就是正常状态下它没有漏尿的，但是当你像我这样咳嗽腹压突然增加的时候，那么尿液就会流出了。那么产后压力性尿失禁大多呢都是一过性的，一般在产后几个月会消失，但是症状严重的会持续存在的，那么部分产后如果她有这样压力性尿失禁存在的这个症状，那么她经过5到12年，那么它有可能发展为一开始是轻度，慢慢的中度，到后面是重度。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也是一个我熟悉的人啊，那个女孩子，她产后5年，她准备备战二胎，她说，她主任我压力好大，她说我要备战二胎，我家里人要，但是她说我之前我就漏尿，然后我现在怀孕了，孕期的时候我就渗尿，不停的渗，产后她在床上，她说我真的不愿意回家，我肯定是要用尿不湿的，还有一个二胎妈妈，她说我要到我朋友家去，我坐在她沙发上，我一咳嗽我立马我就要起来，我不能再坐在她的沙发上，
1: 要漏
0: 尿了，因为她说我肯定会漏尿，所以盆底肌的训练是压力性尿失禁的一线疗法，但是怎么样运用盆底肌的训练，你应该是做凯格尔，你应该是做电刺激还是腹式呼吸还是生物反馈，你到底应该做什么，那么也要到医院来进行42天的时候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患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有患者在这个产后的这个一定特定的时间里，那么我们不主张大量进行这种运动练习，因为你们都没有进行评估，你42天还没有到，你的恶露还没有干净，你没有进行评估，你做什么好呢？那么好多妈妈说，我跟着网上现在我觉得已经有好多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说主任你能不能一个推荐一个网站给我看一下，
1: 让我学习
0: 学习，因为她说网上太多了，所以我经常会讲，我说当你结束我们的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推一个我们认证过的，我们觉得这个还比较靠谱的这个网站给你进去，然后你跟着学，因为我们推荐的肯定是都是比较专业的嘛，
1: 对，
0: 因为他也觉得，因为他觉得那个那天那个妈妈，他就觉得，他觉得我做了之后，我觉得。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前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南通开发区以及竹航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平望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无锡北枢纽到无锡北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苏南硕放机场东桥枢纽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到常州高新区枢纽以及龙城大道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最近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之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量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经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今天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的降温。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会再度的升高，多地热意将会再次回归。当地时间4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会达到36度到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到37摄氏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6: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5: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
6: 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5: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1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为了优惠政策，往往选择异地买车。拿到新车之后，就一定会涉及到走高速、跑长途的问题。有的车主啊，丝毫不计较，提了新车直接上高速，甚至一次跑十几个小时。那么，刚提的新车直接跑高速对车有影响吗？买了车为什么要先办理临时牌照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我的心感觉好害怕，一种莫名巨大的悲伤悄悄降临在我的。
1: 只是各持看法，按道理来说，新车出厂必然那么发动机工作转速高，机械的磨损最大，而第一箱机油呢，正是金属碎屑最多、杂质最多的，用这些带有大量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损耗，甚至造成不正常的磨损。这样磨合期后的车辆可能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不赞同新车马上走高速的行为。

对于新车直接跑高速，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表示认同，因为现在汽车制造工艺已经非常精细，有些厂家为了让车主少花心思放在磨合期上，在新车出厂前都经过了冷磨合，也就是把发动机放在专门的台架上带动磨合。根据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120公里的时速来看，这个时速对于普遍的汽车来说都很容易达到，所以不必过分担心。但是新车转速要控制在3000转左右，并且遵守驾驶中的其他操作，这样就不会对新车有任何伤害。

如果新车一定要跑高速，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避免急加油和急刹车，也最好不要一下坐满人或者拉很重的行李，因为满载行驶会加重车辆的负荷，加速时容易让发动机产生异常磨损，不利于车子的磨合，一旦磨合不好，以后就有可能出现油耗偏高、发动机寿命缩短等情况。所以说，新车刚提出来就上高速，对于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只要合理使用，做好保养和管护，后期真的会省心很多。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车上高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新车挂临时牌照的话题，稍后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买了新车，接下来就要办理临时牌照了，在正式牌照下来之前，必须先办个临时。

留下，之后就能办理临时牌照了。原件还是由车主保存，因为上正式牌照还要用到。上临时牌照需要先买上交强险，否则是不能办理的。所以说提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是要买保险，然后再办理其他业务。同时建议您提车最好选择在上午，或者让 4S 店工作人员协助车主来办理临牌。目前呢，也有不少 4S 店有车管所以及税务部门的驻点，当场就能上正式牌照，不需要办理临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今天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会再度升高，多地热议将会再次回归。当地时间4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气温将会达到36到39摄氏度，而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气温仍将维持在35到37摄氏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4: 聆听的快感。

欢迎各位锁定 FM 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提醒各位出行路上的朋友，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的《他最好》。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

0: 领跑 B01 B10 双 B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11.98万， B10 9.98 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吉祥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四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后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主桥面到三星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真武梅村服务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新区枢纽罗溪枢纽附近往南京方向的青龙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大桥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约为每秒340米，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作品横跨了不同年代，从编曲人生演绎到词作文本，我们一起来品读华语流行黄金时代的音乐表达。首先我们要听90年代末都市苦情流行的代表作品，编曲采用了钢琴作为骨架，弦乐做了情绪的堆叠，这是来自于张宇的《趁早》。

当我们困在情爱的纠葛里，偶尔也需要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地方，跳出儿女情长，去感受天地与故土带来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听到90年代中国新民乐流行的代表作品，来自于田震的《月牙泉》，编曲融合了民族器乐与现代流行配器，旋律带有着西域辽阔的色彩，而田震极具辨识度的厚实的声音，气息沉稳，咬字铿锵，既有女性的柔情，又有旷野般的开阔。我们来听《月牙泉》。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世间的悲欢本有万千模样，同一首旋律经由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歌手演绎，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心境。下面的这一版改编就把撕心裂肺化作了平静叹息，区别于黄品源原版那种浓烈悲情的演绎，我们今天听到的屈瑞强的这一版是民谣化的编曲，以木吉他为主，配乐非常的简单，他温和平和的男中音弱化了撕心裂肺的痛感，多了一份过尽千帆之后的淡然。我们来听屈瑞强《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这是中国香港的民谣歌手曲瑞强，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曲瑞强翻唱的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翻唱之作啊。那下面我们要听滚石时期都市女生的抒情作品，来自于李杜的代表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编曲的钢琴开篇，弦乐缓缓的铺陈，词作呢写进了对美好时光的贪恋，就像我们去留恋逝去的暑假，或者留恋回不去的时光，明知道终会落幕，却还是舍不得移开目光。我们来听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一边舍不得美好落幕，一边又不得不迎接人生的下一个节点。有一首歌就写出了站在人生重要关口的那种欢喜与忐忑交织的复杂的心绪。周华健创作，李杜演唱的版本，女生的视角别有一番味道。而李杜的演绎带着婚前复杂的百感交集，她可能有忐忑，有期待不安，不是全然的欢喜，又藏着对未来的不确定。一首婚礼背景的歌曲，写的却是普通人面对人生重大节点的真实的心绪。我们来听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纵然前路带着未知，每个人的心底依旧会怀揣着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梦想，可能这也是每一个九月我们都会谈及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下面要听到黎瑞恩的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90年代港式流行金曲，旋律朗朗上口，黎瑞恩的声线清甜又干净，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藏着属于自己的理想和期盼，无论年纪多大，心里都可以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梦想，认真奔赴，静待花开。

0: 的水分，
1: 嗯，
0: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还包括全球权威的机构，那么都是推荐六个月以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不需要额外添加水。那么我们比如国家，哎，好多地方是不是跟环境干燥啊，空调开了，
1: 哦，有点大，
0: 哎，
1: 太干了。
0: 它其实并不是宝宝缺水，
1: 嗯，
0: 因为母乳中88%都是水，
1: 嗯，
0: 无论是非洲还是在寒冷的埃斯基摩人，这些妈妈们他们的母乳都能够满足宝宝对水的需求，
1: 嗯。所以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0: 是的是的，
1: 科学的了解该如何来这个母乳，您刚刚讲到了产前咱们就得提前来进行学习，不然等到产后宝宝生下来手忙脚乱的是吧，
0: 是的。
1: 如果再出现了一些岔子，再带来一些身体上的这个疼痛，心理生理双重的打击会更加让你望而却步，可能就中断母乳了，对吧。
0: 是的，
1: 刚刚讲到了啊，嗯，这个产后的乳腺的一个康复，其实母乳喂养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哎，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更多的这个产后的妈妈们来聊一聊哈，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啊产后的康复和保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新手妈妈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有很多新手妈妈对于产后的康复啊，存在着不少误区，有的可能会长期卧床啊，会盲目的大补，导致身材走样、体质下降。而有的呢是啊，生产完之后是急于瘦身，可能过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了，这样反而

0: 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损伤。所以说啊，科学温和有序的来进行产后康复啊，这不仅是关系到形体的恢复，更加关系到盆底健康、子宫的恢复，包括未来的生活质量啊，真的是值得每一位新手妈妈来认真对待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后保健科的冷小辉主任护士哈。冷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刚刚呢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产后的一个乳腺康复，就是要多多的喂奶，
1: 喂奶，
0: 科学的喂
1: 奶
0: 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非常重要的啊，也是现在很多这个新手妈妈都很关注的，就是一个盆底的康复，是吧？啊，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产后盆底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到孕晚期的时候，妈妈们会出现漏尿，然后产后有时候妈妈也会出现漏尿，
0: 嗯，
1: 然后呢，42天检查的时候。会听到医生讲 B 超，做 B 超的时候，盆底 B 超的时候会发现有什么膨出脱垂，妈妈好紧张。其实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指产后一年内继发于妊娠和分娩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0: 嗯，
1: 那么它来一下，它没有漏尿的，
0: 嗯，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前程导航。

0: 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8: 欢迎收听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人说，老歌的魅力在于它能让我们短暂地回到那个你想回但回不去的过往，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车马还很慢的年代。

0: 哎呦，这么一大早打电话，有什么吩咐？走啊，打球去。打球啊？走啊，走啊。哦，好嘞，好嘞。那咱球场上见吧。行，球场见啊。
1: 好。
2: 老大，这盛世投资主动接触我们，几个意思啊？
3: 不只是我们，还有璀璨。
0: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们那个助理联盟群里啊。
4: 我看见那林威发的，董事长过两天去打那高尔夫去。吴凡，这是要比武招亲，货比三家呀。嗯。
5: 林毅和李卓然、顾新言以及陆西里几乎同时到达高尔夫俱乐部门前。
6: 小顾，
7: 林总好。
6: 董事长早。
8: 哎呀，我请你们来的，结果你们都到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9: 胡总，哎，
6: 走，恭候多时，
9: 恭候多时，走，走，走。
6: 球场上，李卓然和胡凡先后挥杆。好球，好球！
10: 哎呀，这个这杆可是考验胡总心理素质的时候了啊！
9: 哎，你们都打得那么好，我很紧张的。
6: 哎呀，这比去做生意来呀，高尔夫球还是难多了。
11: 胡总，啊，您在投资界叱咤风云，远胜在球场翻云覆雨啊。
6: 是是是，不过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其实呢，今天约大家来呢，并不是希望在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的。我在想，咱们能不能联手在生意场上搞点事情？
11: 言闻其详。
6: 简单的说吧，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们呢？ 都转到文化呀、影视行业去了，我呢，不羡慕，我也不嫉妒。我最近只对珠宝行业感兴趣，第一轮的规模嘛，15亿左右吧。从我做的功课还有团队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呢，目前国内只有2家珠宝公司值得投资的，所以开诚布公的讲吧，我希望选择一家公司来合作。
11: 胡总。 您这何止是开诚布公，您这直接就是把绣球挂在城楼上了。您是想让我们两家抛绣球招亲，吃王争霸呢吧？
12: 反正就这么多钱嘛，你们明着争，总比暗地里较劲要好吧？哈哈，
11: 我跟东城啊，走过了暗地里较劲的阶段了。
13: 没错啊，我们现在不暗中较劲了，基本上一见面就直接动手。
11: 是啊。 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最近我们璀璨的一系列动作，你们都已经有所耳闻了吧？胡总，如果能够得到您的助助加持，对我们璀璨，那可是如虎添翼啊！
13: 哎呀，我们东城早已经就在国内市场占到第一位了。我们下一步的目标不仅仅是国内市场，我们更看重的是国际市场。
6: 这个我知道。
14: 林总以万品牌的灵犀已经在香港拿了国际大奖了。
13: 对，这就是我们灵犀的设计师顾新言。哦，
14: 顾小姐这么低调的，就在我们身边一站不声不响的。要不是林总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身边就站了一位获国际大奖的设计师呢。其实我就是平台好，特别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过说到这儿。 也特别感谢林总，谢谢您把我的作品拿到香港去参赛。林总还是高瞻远瞩啊。
6: 我们继续吧。走吧。
14: 顾新言跟着要走，被陆西里叫住。顾小姐，有日子没见了，你已经是设计部总监了，真是平步青云啊。哪里都不平，也一点都不轻松，是一点点努力来的。啊，对了，李总。
11: 一直想要当面跟您道谢，谢谢您的助攻，顾总监。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都怪Arena那个假洋鬼子。之前他在东城待得不舒心，就向我们璀璨抛出了橄榄枝。那次活动的内容明明是他主动泄露给我的，偏说是我找他要的，还嫁祸给你。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
14: Arena 竟然能够把李总都拐带进去，看来真是不简单啊！
11: 是我低估他了。

0: 胡总，他在叫我们呢，我们快过去吧。
1: 陆庆礼迅速跟上了胡凡，李卓然和林毅开始和他针锋相对。
2: 胡总，
3: 啊，
2: 我们璀璨最近啊，门店增速很快，在您公司附近就开了一家。
3: 哦，这么巧。
2: 啊，
1: 是啊。
2: 那有空看看去。
3: 哎，
0: 什么时候你想去，跟我打个招呼，我陪您一起。
3: 好啊。
4: 哎，陆西啊。
0: 门店扩张速度快，这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吧？只要资金足，门店想开多少就有多少嘛。
3: 啊，
1: 这只是我们增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也新增了设计部门。
4: 哦，你们刚增设计部啊？我知道，那设计师是叫丛飞吧？从我们东城过去的。
0: 陆西里被噎得面红耳赤，胡凡却对顾金言产生了兴趣。
1: 哎。 设计师，这球你来打，
0: 我
1: 来吧，
3: 去吧，
0: 谢谢，
1: 肩膀放松，不要紧张。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浪潮一遍遍抹平沙滩上仓促许下的诺言，珍藏的回忆只能独自揣在心底，任凭晚风把故人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总抱着一腔热诚等候，以为真心终能留住期许，困在不肯清醒的旧梦里，逞强扬起头颅，试图藏住眼底的酸涩。沧海静静，旁观人间执念，那些天真的期盼，徒劳的逞强，到头来都化作无声叹息。后来才懂，执念难抵世事流转，与其困在过往自我消耗，不如学着与遗憾和解，放过沉溺回忆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4: 年少时总贪恋那一份安稳庇护，习惯躲在宽厚身影后面肆意任性，以为这一份陪伴会恒久不变，从未细想过对方也会疲惫孤单。等到懵懂褪去，才恍然察觉自己一味索取温柔，忽略藏在包容下的隐忍心酸。等到渐行渐远，只剩回忆，才懂当年那些默默迁就有多珍贵。岁月难回头，只剩满心愧疚与怀念，只能将这份迟来的懂得妥帖收好，在往后漫长日子里反复惦念那一段被好好守护的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交付全部热诚的那一段情缘早已消散，试图反复拼凑旧日温存只剩落空，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深夜时常翻涌零碎回忆，那些并肩的欢喜终究沦为过往，再多执念也换不回当初心动。慢慢学会收起满心期盼，任由岁月冲淡刻骨思念，明白缘分自有来去，不必困在失去里自我折磨，慢慢放下执念，那段消散的情愫好好告别，独自平静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离别近在眼前，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无从诉说，心底满是不愿分开的酸楚，多渴望此刻能够再贴近片刻，留住仅剩的温存。明知缘分走到分岔口，往后山水相隔，再难相见，可心底仍贪恋眼前这份暖意，不愿轻易放手。纵之挽留无用，还是忍不住贪恋短暂相拥，将所有不舍与深情尽数融进这一刻的相处。此后长路孤身，只剩这一段短暂温柔，反复慰藉往后孤寂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掏心掏肺，交出全部柔软与热诚，盼着能换来对等的真心回应，可对方始终淡漠疏离，任凭我百般主动与奔赴，依旧没能撼动分毫。我反复拉扯，自我怀疑，猜不透那一份冷淡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思，执着地守着虚无期待不肯抽身，任凭情绪翻涌煎熬，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慢慢才看清，单方面的心意毫无意义，再炽热的爱意也捂不热一颗不愿向自己靠近的心。

前行路上总免不了旁人质疑与冷眼，很多次困在低谷自我怀疑，差点顺着世俗的评判否定自身价值，可慢慢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眼光里，不必为迎合外界收敛锋芒，那些独自熬过的难，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自己。接纳不完美，坚守心中热爱，熬过所有迷茫煎熬，便会发觉能一直不放弃往前走的自己本就足够耀眼出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氛围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个你在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歌曲，有100首歌

所以我们可能要通过17的节目来慢慢的给他听完。今天是第一期，那我们要听到的开篇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卞小珍70年代末的这首《泉水叮咚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的文化生活开始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轻松的一些爱情歌曲，那么《泉水叮咚响》正是在此时出现了。吕远和马金星两个人，一个人作词，一个人谱曲，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本意呢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和女孩间的纯洁爱情，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依旧动听。我们来听这首卞小珍的《泉水》。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的代表作啊，叫做《你的眼神》。词作者苏莱将爱人的眼神比作洒在心底的细雨，此刻有多少的细腻温情，他朝便有多少的冷漠与不屑。爱与不爱，可能真的只在一瞬间。

0: 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0: 来。
1: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承担全责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